0: 北京时间八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八九三，先听为快。
3: 因为是你也熟悉。
2: 索尼音乐推荐萧敬腾 Arlene 主打单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我爱上的你，你爱上的我，还未开始，就未告别。我知道答案，你知道答案，还想提问，就想陪伴。黄文轩和宇胜作词，萧敬腾作曲。

0: 萧敬腾阿令，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1: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十四亿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乘三十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乘12个月可以捕鱼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2: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3: FM893福州音乐广播，
2: 893日光倾城。

0: 后赶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说起公务员考试，相信很多朋友并不陌生，或许有些朋友也经历过。这是选拔国家干部的一种途径。其实在古代，选拔国家干部也有严格的程序和考试制度。今天小佳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乡试。乡试是指明清时在各省省城和京城举行的科举考试，考中者称举人。由于举人有做官的资格，所以乡试也可以视为省级的公务员考试。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逢子午卯酉年为正科，遇皇家有喜庆之事加科，则称为恩科，由皇帝亲命正副主考官主持。凡获秀才身份的府州县学生员、贡生、监生均可参加。考试通常被安排在八月举行，因此也叫秋试。按四书五经、诗赋和测问分三场进行考试，每场考三天。举人一词在元代以前指的是各地举荐进京参加会试的秀才，到了明代成了乡试合格秀才的专称。乡试第一名名为解元，读书人成了举人之后才有资格进入更高层次的会试。开考之前，每名考生会被分配到贡院内一间独立的考屋，称为号舍。开考时，考生提着考篮进入贡院，篮内放各种用品以备其需，经检查之后方可对号入座，然后贡院大门关上，三天考期完结前不得离开，吃喝睡都得在号舍之内，以防舞弊现象发生。每次各省乡试取录的名额不一，依照各地文风和人口数目而定。清朝时以直隶、江浙取录最多，贵州为最少。荐生、贡生允许离开本籍到京师复考，乡试发的榜称为乙榜，又称贵榜，考中的称为举人，中了举人之后便有了做官的资格。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 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

0: 十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2: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5: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
4: 起我。这里是八九三日光倾城 Sunshine。

0: 新七星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杜氏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2: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三把飞镖。
3: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三条簪。
2: 我也要三条簪。
3: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2: 那我能做什么呢？
3: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2: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3: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4: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5: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FM
0: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5: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0: Sunshine City。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1: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0: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北京时间10点整。

0: 七七星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具填满。
1: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0: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2: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0: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3: 八九三，先听为快。
4: 梁咏琪最新主的单曲《贴心》，
5: 静静的在等你的回答，我一直在自问自答。
4: 心贴近了，距离在拉扯，静静的在等你的回答。整首歌旋律轻快清甜，氛围感温柔治愈，满是少女心事。影视剧《这一秒过火》初见心动曲。
5: 我想念你，我想念你的嘴角，我想念你，我想念你，我想念你的每一秒。
4: 梁咏琪贴心。
6: 在白雪之中看到璀璨，令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说起公务员考试，相信很多朋友并不陌生，或许有些朋友也经历过。这是选拔国家干部的一种途径。其实在古代，选拔国家干部也有严格的程序和考试制度。今天小佳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乡试。乡试是指明清时在各省省城和京城举行的科举考试，考中者称举人。由于举人有做官的资格，所以乡试也可以视为省级的公务员考试。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逢子午卯酉年为正科，遇皇家有喜庆之事加科，则称为恩科，由皇帝亲命正副主考官主持。凡获秀才身份的府州县学生员、贡生、监生均可参加。考试通常被安排在八月举行，因此也叫秋试。按四书五经、诗赋和测问分三场进行考试，每场考三天。举人一词在元代以前指的是各地举荐进京参加会试的秀才，到了明代成了乡试合格秀才的专称。乡试第一名名为解元，读书人成了举人之后才有资格进入更高层次的会试。开考之前，每名考生会被分配到贡院内一间独立的考屋，称为号舍。开考时，考生提着考篮进入贡院，篮内放各种用品以备其需，经检查之后方可对号入座，然后贡院大门关上，三天考期完结前不得离开，吃喝睡都得在号舍之内，以防舞弊现象发生。每次各省乡试取录的名额不一，依照各地文风和人口数目而定。清朝时以直隶、江浙取录最多，贵州为最少。荐生、贡生允许离开本籍到京师复考，乡试发的榜称为乙榜，又称贵榜，考中的称为举人，中了举人之后便有了做官的资格。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帅气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北京时间1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

0: 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1: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0: 风景重在欣赏，

0: 文明准则，以文明互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1: 看到璀璨，听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
8: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9: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arnival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

0: 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1: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0: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1: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0: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2: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1: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2: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0: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2: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1: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0: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1: 你不上课外班呢？
0: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2: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2: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北京时间1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6: 893，先听为快。王鹤野、黄龄最新主的单曲《过海》。

险旅途无需标准答案，用歌声描绘出八仙携手闯荡乘风破浪的鲜活群像。唐田作词，鹏飞作曲，电影《八仙》插曲。王鹤野、黄龄过海。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说起公务员考试，相信很多朋友并不陌生，或许有些朋友也经历过，这是选拔国家干部的一种途径。其实在古代，选拔国家干部也有严格的程序和考试制度。今天小佳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乡试。乡试是指明清时在各省省城和京城举行的科举考试，考中者称举人。由于举人有做官的资格，所以乡试也可以视为省级的公务员考试。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逢子午卯酉年为正科，玉皇家有喜庆之事加科，

称为恩科，由皇帝亲命正副主考官主持，凡获秀才身份的抚州县学生员、贡生、监生均可参加。考试通常被安排在八月举行，因此也叫秋试。按四书五经、诗赋和测问分三场进行考试，每场考三天。举人一词在元代以前指的是各地举荐进京参加会试的秀才，到了明代成了乡试合格秀才的专称，乡试第一名名为解元，读书人成了举人之后才有资格进入更高层次的会试。开考之前，每名考生会被分配到贡院内一间独立的考屋，称为号舍。开考时，考生提着考篮进入贡院，篮内放各种用品以备其需，经检查之后方可对号入座，然后贡院大门关上，三天考期完结前不得离开，吃喝睡都得在号舍之内，以防舞弊现象发生。每次各省乡试取录的名额不一，依照各地文风和人口数目而定。清朝时以直隶、江浙取录最多，贵州为最少，荐生、贡生允许离开本籍到京师复考，乡试发的榜称为乙榜，又称贵榜，考中的称为举人，中了举人之后便有了做官的资格。

0: 加点苦。可是要将得不到思念变成祝福，实在是太难。
1: 还是真心的祝福了。

0: 上。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十四亿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乘三十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乘十二个月可以哺育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3: 率性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京时间1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杜氏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2: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3把飞镖。
3: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3条簪。
2: 我也要3条簪。
3: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2: 那我能做什么呢？
3: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2: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3: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4: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

0: 转中永远如少年。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清城时光，一切都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好，我们来唱 Loving You， 唱 Loving You。好，谢谢。梁老师今天要帮我跳舞哦。

0: 北京时间1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3: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2: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4: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呐。
2: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5: 893先听为快，
6: 把心敲开缺口的我都愿。
5: 梁文音最新主的单曲《如初》。

或许生命如歌，蜿蜒曲折，但能无惧流浪，如初顽强，持续踏着追梦的步伐，到达心中想望的地方。吴亦伟作词，黄宇轩作曲。

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八九三倾城时光，品怀旧，听经。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说起公务员考试，相信很多朋友并不陌生，或许有一些朋友也经历过。这是选拔国家干部的一种途径。其实在古代，选拔国家干部也有严格的程序和考试制度。今天小佳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乡试。乡试是指明清时在各省省城和京城举行的科举考试，考中者称举人。由于举人有做官的资格，所以乡试也可以视为省级的公务员考试。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逢子午卯酉年为正科，遇皇家有喜庆之事加科，则称为恩科，由皇帝亲命正副主考官主持。凡获秀才身份的府州县学生员、贡生、监生均可参加。考试通常被安排在八月举行，因此也叫秋试。按四书五经、诗赋和测问分三场进行考试，每场考三天。举人一词在元代以前指的是各地举荐进京参加会试的秀才，到了明代成了乡试合格秀才的专称。乡试第一名名为解元，读书人成了举人之后才有资格进入更高层次的会试。开考之前，每名考生会被分配到贡院内一间独立的考屋，称为号舍。开考时，考生提着考篮进入贡院，篮内放各种用品以备其需，经检查之后方可对号入座。然后贡院大门关上，三天考期完结前不得离开，吃喝睡都得在号舍之内，以防舞弊现象发生。每次各省乡试取录的名额不一，依照各地文风和人口数目而定。清朝时以直隶、江浙取录最多，贵州为最少。荐生、贡生允许离开本籍到京师复考，乡试发的榜称为乙榜，又称贵榜，考中的称为举人，中了举人之后便有了做官的资格。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15: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3: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2: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3: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4: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清晨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
8: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100分关爱。
9: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倾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1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893，先听为快。我在背后的路，制作家推荐胡彦斌出的单曲《破晓以后》。

纵使承受无人知晓的孤独，依旧坚守英雄本心，为守护而战。做一场对得起的梦，是蜘蛛侠英雄使命与彼得平凡自我的和解。唐汉霄作词作曲，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中文推广曲。

0: 胡彦斌破晓以后，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说起公务员考试，相信很多朋友并不陌生，或许有一些朋友也经历过。这是选拔国家干部的一种途径。其实在古代，选拔国家干部也有严格的程序和考试制度。今天小佳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乡试。乡试是指明清时在各省省城和京城举行的科举考试，考中者称举人。由于举人有做官的资格，所以乡试也可以视为省级的公务员考试。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逢子午卯酉年为正科，遇皇家有喜庆之事加科，则称为恩科，由皇帝亲命正副主考官主持。凡获秀才身份的府州县学生员、贡生、监生均可参加。考试通常被安排在八月举行，因此也叫秋试。按四书五经、诗赋和测问分三场进行考试，每场考三天。举人一词在元代以前指的是各地举荐进京参加会试的秀才，到了明代成了乡试合格秀才的专称。乡试第一名名为解元，读书人成了举人之后才有资格进入更高层次的会试。开考之前，每名考生会被分配到贡院内一间独立的考屋，称为号舍。开考时，考生提着考篮进入贡院，篮内放各种用品以备其需，经检查之后方可对号入座，然后贡院大门关上，三天考期完结前不得离开，吃喝睡都得在号舍之内，以防舞弊现象发生。每次各省乡试取录的名额不一，依照各地文风和人口数目而定。清朝时以直隶、江浙取录最多，贵州为最少。荐生、贡生允许离开本籍到京师复考，乡试发的榜称为乙榜，又称贵榜，考中的称为举人，中了举人之后便有了做官的资格。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

0: 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2: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3: 北京时间17点整 FM89.8 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

首歌就像一页书签，标记了生命中那些值得被记住的瞬间，这些旋律就变成了我们的倾城时光。

0: 一首歌为晨曦，
1: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
0: 一曲谱为星空，简约的美丽不远行。893倾城时光，倾城动听。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倾城时光。

0: 时间十八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杜氏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2: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三把飞镖。
3: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三条簪。
2: 我也要三条簪。
3: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2: 那我能做什么呢？
3: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2: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3: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4: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5: 八九三，先听为快。
6: 翅膀在你的世界里，
7: 曾宁儿最新主的单曲《别忘了》。

0: 温暖磁性的嗓音中，声声我想你了的轻声呢喃，是对一辈子友谊的坚定呼唤。钟颖红作词作曲，电影《想你了进行曲》。
1: 说好的别忘了，我想你了。
0: 岑宁儿，别忘了。

一首歌就像一页书签，标记了生命中那些值得被记住的瞬间，这些旋律就变成了我们的倾城时光。

0: 一首歌为晨曦，
1: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
0: 一曲谱为星空，
1: It's yesterday once more。
0: 简约的美丽不远行，八九三倾城时光，倾城动听，因为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说起公务员考试，相信很多朋友并不陌生，或许有些朋友也经历过。这是选拔国家干部的一种途径。其实在古代，选拔国家干部也有严格的程序和考试制度。今天小佳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乡试。乡试是指明清时在各省省城和京城举行的科举考试，考中者称举人。由于举人有做官的资格，所以乡试也可以视为省级的公务员考试。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逢子午卯酉年为正科，遇皇家有喜庆之事加科，则称为恩科，由皇帝亲命正副主考官主持。凡获秀才身份的府州县学生员、贡生、监生均可参加。考试通常被安排在八。

月举行，因此也叫秋试。按四书五经、诗赋和测问分三场进行考试，每场考三天。举人一词在元代以前指的是各地举荐进京参加会试的秀才，到了明代成了乡试合格秀才的专称，乡试第一名名为解元。读书人成了举人之后，才有资格进入更高层次的会试。开考之前，每名考生会被分配到贡院内一间独立的考屋，称为号舍。开考时，考生提着考篮进入贡院，篮内放各种用品以备其需，经检查之后方可对号入座，然后贡院大门关上，三天考期完结前不得离开，吃喝睡都得在号舍之内，以防舞弊现象发生。每次各省乡试取录的名额不一，依照各地文风和人口数目而定。清朝时以直隶、江浙取录最多，贵州为最少。荐生、贡生允许离开本籍到京师复考，乡试发的榜称为乙榜，又称贵榜，考中的称为举人，中了举人之后便有了做官的资格。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89.3。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19: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

0: 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1: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0: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2: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呐。
0: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3: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20: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3: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2: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

0: 肆意破坏。
1: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互律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2: 八九三，先听为快。
3: 因为是你也熟悉。
0: 索尼音乐推荐，萧敬腾、阿令主的单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我爱上了你，你爱上的我，还未开始就未告别。我知道答案，你知道答案，还想提问就想陪伴。黄文轩、何雨胜作词，萧敬腾作曲。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说起公务员考试，相信很多朋友并不陌生，或许有一些朋友也经历过。这是选拔国家干部的一种途径。其实在古代，选拔国家干部也有严格的程序和考试制度。今天小佳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乡试。乡试是指明清时在各省省城和京城举行的科举考试，考中者称举人。由于举人有做官的资格，所以乡试也可以视为省级的公务员考试。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逢子午卯酉年为正科，遇皇家有喜庆之事加科，则称为恩科，由皇帝亲命正副主考官主持，凡获秀才。

相伴的辅州县学生员共生兼生均可参加，考试通常被安排在八月举行，因此也叫秋试。按四书五经、诗赋和测问分三场进行考试，每场考三天。举人一词在元代以前指的是各地举荐进京参加会试的秀才，到了明代成了乡试合格秀才的专称，乡试第一名名为解元，读书人成了举人之后才有资格进入更高层次的会试。开考之前，每名考生会被分配到贡院内一间独立的考屋，称为号舍。开考时，考生提着考篮进入贡院，篮内放各种用品以备其需，经检查之后方可对号入座，然后贡院大门关上，三天考期完结前不得离开，吃喝睡都得在号舍之内，以防舞弊现象发生。每次各省乡试取录的名额不一，依照各地文风和人口数目而定。清朝时以直隶、江浙取录最多，贵州为最少。荐生、贡生允许离开本籍到京师复考，乡试发的榜称为乙榜，又称贵榜，考中的称为举人，中了举人之后便有了做官的资格。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喂，小朋友，你个

0: 北京时间21: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吊柜矮一点点，
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2: 灯光亮一点点，
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2: 字号大一点点，
5: 3.68看清楚了。
2: 声音小一点点，
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2: 路宽一点点，
6: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2: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2: 桌椅多一点点，
5: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8: 挺好的，
9: 挺好的。
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2: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893倾城时光，
3: 倾城时光。
4: 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0: 北京时间22: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先听为快。
3: 梁咏琪最新主打单曲《贴心》，
4: 静静地在等你的回答，我一直在自问自答，
3: 心贴近了，距离在拉扯，静静地在等你的回答。整首歌旋律轻快清甜，氛围感温柔治愈，满是少女心事。影视剧《这一秒过火》初见心动曲，
4: 我想念你，我想念你的嘴角，我想念你，我想念你，我想念你的每一秒。
3: 梁咏琪贴心。
5: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14亿，可以灌溉7次亿亩农田，乘30天。使得家庭使用一个月，乘12个月，可以哺育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6: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8:93，清晨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始终让我们无法再这样自由相恋。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23: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杜氏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2: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三把飞镖。
3: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三条簪。
2: 我也要三条簪。
3: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2: 那我能做什么呢？
3: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2: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3: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4: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0: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893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北京时间一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两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北京时间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北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请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清风。
1: Hello， 谢谢谢谢，
0: 欢迎你的到来。我们也是好久都没见了，这一次能够合体太有意义了。
1: 对，这首歌终于可以唱了。
2: 空山凌云

0: 北京时间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虽然情爱终身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3: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2: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4: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2: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2: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2: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3: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0: 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校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了。

0: 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1: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2: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
3: 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
2: 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3: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的，你等，哎，
2: 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1: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1: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4: 北京时间7: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吊柜矮一点点，
7: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6: 灯光亮一点点，
8: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6: 字号大一点点，
9: 3.68看清楚了，
6: 声音小一点点，
7: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6: 路宽一点点，
10: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6: 坡缓一点点，
11: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6: 桌椅多一点点，
9: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2: 挺好的。
6: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100分关爱。
13: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5: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13: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5: Sunshine City。

0: 欢迎各位在早上的七点钟回归到我们893音乐广播和901祖海之声共同并机为您直播的日光倾城，我是潘月。工作日早上的七点到十点，欢迎你的光临。两个微信公众平台下方，大家都可以在给我留言想听的歌或者是想送的祝福，期待看到你们的文字或者是语音的信息。接下来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他想要听到《旅人》，祝福每一位陪他在人生道路上同行的人。
1: 晚从

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铮亮的《旅人》，我脑海当中完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是一个画面在行走，就是有一个脚下沾满了泥的人，然后一直他的前方是有一轮明月的，既要告诉所有的人守住初心，同时也要告诉所有的人正确的对待离别。我不知道大家的感受跟我一样不一样。那《旅人》这首歌是王铮亮在动画片当中的一个问道曲，也是很多人人生路上的一个指引的明灯。北京时间7:10，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893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他说今天心情不错呀，你这都能听得出来。接下来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来自李健，《假如爱有天意》。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依依，闪着泪光的决定，来自吴佩慈。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八九三音乐广播和九零一左海之声共同并机为您直播的日光倾城，每个工作日早上的7点到10点，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留言。这一个月我们都将在两个平台可以看到大家的留言，在到9月份的时候，可能就只有在九零一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了。所以现在，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九零一左海之声微信公众的朋友，可以来点一下关注。这个小节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齐秦，《往事随风》。

0: 89.3，先听为快。
1: 就让我拥抱你突然的难过。
2: 633乐队最新主的单曲《春日海海》。

每个在北京生活的人心中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海，以温润而坚定的笔触书写这座古老都城的温度。这首歌是当代青年创作者对这座城市的深情寄言，也是献给每一位平凡奋斗者的春日。

0: 在北京的春夜等我。
1: 陆先生乐队《春日海海》。
2: 舅舅，你快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3: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2: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3: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2: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3: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2: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4: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3: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2: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4: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3: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讲得还好看。哎呀，通过你

0: 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1: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玲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0: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的，你等，哎，小玲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1: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玲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1: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5: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6: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5: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如果你熟悉林俊杰的话，应该已经听出来了，这是一首翻唱。林俊杰的关键词，我们原来听到的是林俊杰比较克制的、比较沉静内敛的那个版本，很像成年人的一个沉淀之后的一个情爱的一个感悟吧。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叶炫清的版本，这个版本呢就是现场的一个 live， 他的编曲更开阔一点点，所以氛围感我们听上去更强一些。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901祖海之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平海林峰。哦，非常开心能够看到一些老的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留言，并且点一些我们最近才新听到的，不管是老歌新唱还是他们自己的作品，总是带着这种很细腻的这种叙事感，可以把自己这么多年以来听音乐的一些感悟，或者是对音乐方面的一些自己个性化的东西全部都展示出来。先懂自我，然后再懂这个音乐旋律当中展现出来的跟自己契合的部分，或者说自己有一些不太认同但是理解并尊重的部分。北京时间7:36，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子阿子，张国荣这首歌《沉默是金》。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版本是录音室的版本，我最喜欢的一个版本不是这个，是我记得那年许冠杰他在有一个隐退仪式上面，当时张国荣其实已经是退出歌坛了，但是为了许冠杰的这个隐退仪式，他自己又重新出来唱了这首歌，并且是跟许冠杰合唱的。大家如果喜欢这两个人的话，可以翻出来再听一听，当时的两个人已经放下了很多东西，他们两个在台上那种谈笑风生，那种松弛，是很多人即使是用非常非常精湛的演技也演不出来的啊。所以我们听到了这首很传世很经典的粤语作品《沉默是金》，还有非常多不同的演绎的版本。7:41，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想》，这首歌的名字叫《罗拉》，来自陈洁仪。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罗拉》来自陈洁仪啊，突然间让我想到《罗拉快跑》那部电影，就是不断的在重复，带着记忆一再的出发。再结合我们刚刚听完的张国荣的《沉默是金》，听到了那么多不一样的版本，不管是站在告别舞台的节点，还是站在一个站在一个笑骂由人、洒脱做人的一个时代。都是给我们不一样的感受的一种境界，一种道理吧。就是重复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意义？我们通过张国荣的那首歌听到了，唱歌的心境、处境、年岁的变化给别人带来的这种重复是很有人生重量的。当然，通过《罗拉快跑》的那部电影，也可以看得出来，带着记忆重新出发也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就是重复这件事本身没有错，如果你只是在原地重复的话，只是复刻的话，哦，不好意思，那是消耗。但是如果你是带着新的感悟，带着这个自我更新的这样一种目标感再去重复的话，那就不仅仅是重复了，那就是怎么讲呢，是自我的一个成长啊。人生充满了很多这种重复，同样的困境反复重现，同样的道理反复的读，不一样的是我们每一次在自我校准的过程当中都会有更深的体会和感受，都会变成或者说重新涅槃成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我觉得这才是重复教会我们的东西。7:47，原来我刚刚并没有很认真的在听罗拉那首歌，脑海当中一直重复的都是罗拉快跑那部电影。7:47，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莫文蔚甜蜜生活。

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来自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7:55，这里依然是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为你共同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在每个工作日早上的7点到10点，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留言。下一个小节，我们继续回来。

0: 京时间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先听为快。
3: 大哈欠会传染。
2: 华声时代推荐黄雅莉主的单曲《大哈》。

0: 生活不是一场等待完成的作品，它更像一件一直创作中的手工，保留修改的痕迹，也会留下成长的温度。王璇作词作曲。
1: 黄雅丽打哈欠。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 一滴不起眼的水，乘14亿可以灌溉7次亿亩农田，乘30天可供200-100个家庭使用1个月，乘12个月可以捕鱼1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2: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3: FM89.3福州音乐广播，893日光倾城。

有一天咱拢老，娶某仔斗阵，浪子回头。